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2: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青春没有彩排，
3: 我从大学毕业找了好几家公司。
2: 这个世界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
3: 一直找不着头绪，一筹莫展，
2: 不断的否定自我，也许你会遍体鳞伤。
3: 我对自己已经就没信心了，
2: 也许是不被体谅。
4: 天天忙忙，
3: 有的时候在外面下班以后啊，我就闲逛，晚上回家特别晚，家里就说你这整天干什么呢，跟他们说我加班呢。
2: 环顾四周，在寻找梦想的路上，似乎只有自己在孤单的徘徊。
3: 后来吧，有一家公司，我谈了好几回，天天找他们，天天追电话，终于我谈成了一个大单。
2: 然而
3: 我觉得
2: 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个声音清晰而坚定，
3: 我觉得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2: 不奋斗不青春，相信自己，冲刺梦想。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北京时间到了9:27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动感周末假期的。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在调频当中继续把你的假期第四天的时间留到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啊。今天呢是5月4号青年节，我们常说啊，青春是热烈是坦荡的哈，同时呢青春也是向阳而生，是自在生长。今天是我们的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啊致敬青春，为我们的青年一起加油，心有山海不负韶华。那今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心态应该还不错，因为今天休息完之后呢，明天还可以再继续休息一天，但是也要适时的调整心态了。今天开始啊，气温也会慢慢的升高，如果说你今天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哦。马上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光良的我等你。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一些比较拥堵的路况想来跟我分享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哟。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我的假期真精彩，时间到了9:33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上面来，在假期的时候有音乐陪伴各位啊。很多朋友在假期的时候呢，选择出去旅行，因为五天假期嘛，其实说长也不长，但说短也不短了。但是如果说你要想计划一些长途旅行的话，可能这五天假期的话，确实稍显有些短了。没关系，如果说你有假期想要出去玩的话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即将会有一个云南团邀请各位一起出发，时间是从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往返是6天双飞一动的尊享之旅啊。全程是昆明加上西双版纳，双飞一动，飞机加上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啊。这一次呢，我们主持人也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的一个体验。如果说你也想跟我们去云南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查看线路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加微信也是可以的，因为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这次出行呢，我们所有的王牌景点帮各位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来看小熊猫白犀牛和他们亲密互动，并且去到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在天然氧吧里面会感觉特别的治愈啊！全程携程的4钻酒店啊，各种特色美食也帮各位一步满足。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就可以了。马上来自于鹿晗的咖啡。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听心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6: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7: 姐，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8: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9: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10: 不停身边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的地。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4: 北京时间到了9:49的时候，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闪电优选时间，向各位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包含了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上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上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闪电优选的520宠粉价格599元每套，全套明星级的护肤，维稳修护，提拉淡纹，并且为各位准备了礼盒礼袋，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哦。小棕瓶的精华呢，也是一个修护抗老、日夜守护的一个功能。核心成分呢是绿波肽加上二裂酵母，激活细胞夜间修护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你是熬夜党急救、换季敏感、妆前打底、24小时维稳屏障，都是适用的，男女都适用。不管敏感肌还是暗沉肌，都是可以使用的啊。那经典原液200毫升，它的作用呢是保湿维稳、水光肌的养成，它里面含有微分子玻尿酸，加上后生元12+，深层补水，调节水油平衡。不管你是暴晒后的湿敷啊，空调房里的保湿啊，刷酸前打底啊，急救干燥起皮，都是可以使用的啊。那当然智颜面霜这一款也是抗老紧致、一抹哑光的优质产品了。如果说你也觉得合适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马上来自 Fish 梁静茹的属于，今天呢是54青年节，不管几岁，青春万岁哈！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纵使时光老去，梦想在，勇气就在，青春就在。今天是54青年节，也希望你和我拥抱青春，永远年轻，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辉时刻。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来自焦麦琪翻唱到的 Love， 时间是到了10:12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周末假期，我是刘，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是5月4日了，距离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的正式开幕也只有2周不到的一个时间了哈。如果说你喜欢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西林娜依高，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去网络上啊，大麦啊、猫眼啊、票星球啊、抖音直播啊，进行购票来支持到你喜欢的艺人。那更多演出资讯呢，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啊。5月17日和你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期待能够见到每一个在现场热情的你啊。说完了我们的演出之后呢，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闪电优选的时间了哈。春天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不用多介绍，全网都在推的一个产品，铁肠子都服它。在春日之后给肠道做一个清理。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加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是39.95五小袋。咱们春日的专属福利呢，和品牌方直接合作，袋装小袋装的，今天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

杀量个字，59.9块直接到手整整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哈。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底，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趁活动赶紧多囤几组吧。西梅汁是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是天然西梅汁，还有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无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吃外卖、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哎，经常还是大油大腻等等等等。天气转暖了，更需要囤积待在冰箱里边。也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59.9，直接带走15袋，每袋气质好胜，喜欢小伙伴抓紧时间去了解一下吧。马上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歌曲乘客，送给路上的各位小伙伴。假期的时候出门呢，在路上的时间会更加多一些，因为可能在部分的路段是有拥堵情况的哈。但是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在车上的时光里边，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好音乐的陪伴，能够路堵心不堵。毕竟假期里边其他都不重要，只有开心最重要，你说是不是？我是六，我们稍后见。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3: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山，转头跟我挥手，拿出 telephone， 快跟我做朋友，女孩别走。

0: 哎，这是来自于路虎的歌曲啊，叫做扫到一个好朋友。时间到了10:24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路虎的歌曲呢，路虎啊，希望所有喜欢路虎的朋友都能够在2026年5月17号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和路虎一起唱歌。让我看看能不能扫到更多的路虎的虎籍的好朋友呢。2026力撑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即将在5月17号和各位见面哦。除了我们的路虎以外呢，还有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的实力天籁谭维维，还有新生代 vocal 担当西林娜依高，以及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目前我们的顶尖阵容已经就位了，5月17号和各位一起相约力城体育中心体育场，购票请上大麦、飘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力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路虎。5月17号，2026力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力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3: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力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力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地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地释怀的状态，不刻意地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1: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时间到了10:35了，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我的假期真精彩。上一小时的时候呢，我可能就是因为做晚高峰时间太长了嘛，顺嘴说动感哇、啊、然后我们听众粉丝就在我们的群里面说是不是吐露嘴了呀假期嘛，大家轻松一点就好了，是不是？今天也是5月4号，距离假期结束呢还有一天时间，今天应该是比较轻松比较惬意的一个时光。如果说你要开车出去玩的话，在路上碰到拥堵的话也不要着急，希望各位像我平时说的那一样，路堵心不堵啊。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我们闪电优选的时间，向大家介绍的是 YSL 圣罗兰的粉星辰圆管气垫两件套啊，马上到520了。如果还在筹送什么礼物的朋友呢，直接啊为你们安排上的是王炸福利啊，来自于闪电优选这个平台的推荐。今天大家带来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礼袋，送礼四流，都超合适。来说一下里面都有什么哈，首先呢是正装的粉星辰气垫，色号是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还有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粉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是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天在闪电优选这个平台做了一个520宠粉专场啊，直接给大家宠粉价格。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一套只要299元就可以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大家精美的礼袋。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合适。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欢迎各位，声音来自于山东广播电视的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期特别编排《我的假期真精彩》。马上来自于潘玮柏的歌曲啊 ，Yes I Do， 它也会出现在2026李承成发二人乐嘉年华5月17号和你一起相约。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金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6: 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两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活动一，5月1日至5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红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9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1个。
6: 活动二，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刚是来自于天娱群星所合唱到的《给力青春》，时间到了11:08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的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期特别编排《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持续的锁定收听。那首歌《给力青春》特别适合今天来听，因为今天是5月4日青年节。青春呢，不是年华，而是心境。纵使时光老去，梦想在，勇气在，青春就在。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这里呢，也希望你我能够永葆青春，永远年轻，不管几岁，青春万岁，开心最重要啊！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济南晴，19-26度；青岛晴，13-20度；淄博晴，17-25度；德州晴，15-25度；烟台晴，13-21度；潍坊晴，13-25度；济宁晴，15-23度。

出行的话有去远地方玩的，也有去近地方玩的，也有去的时间长，有去的时间短的。在这里呢，也要向各位推荐一下我们即将在五一之后5月28号、5月23号来出行的一个云南旅游团。23号出发，28号返程，这个春天和我们一起去云南吧。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也为各位特别定制到了动感版纳双飞一动的6日尊享之旅啊。如果说你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查看路线详情，或者拨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是可以的哈。微信电话同号15063360991，15063360991，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一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而且我们主持人是全程随队的，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让你感受到尊享级的一个体验啊！而且呢，王牌景点我们也是一网打尽啊！并且会去到野象谷看温柔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的五 A 景区啊，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级的震撼。去到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然后呢，滇南金华全部玩一个遍。这次呢，全程是4钻的携程的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的是温德姆度假酒店，就美食吃不停，云南的石锅鱼啊，特色孔雀宴啊，舌尖上给大家一次性满足啊。23号出发，29号返程，你有时间的话跟着我们一起去游云南吧。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就可以了。马上听到歌曲，来自于张杰杰哥的逆战10年。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编排，我是六，我们稍后见。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丽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丽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丽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丽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来自于 Stephanie 孙燕姿的祝你开心。接下来时间进入到闪电优选的时间，向各位推荐一下闪电商城的一些商品哈。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怕晒黑怕光老化的朋友看过来，兰蔻精纯的防晒霜是真的养肤级的防晒， SPF 50加 PA 4个加高倍防护，能够全波段的挡住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出门都够用。而且它不只是防晒，里面还有精纯系列的同款养肤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涂着就像是给皮肤加了一层抗老保护膜，干皮、混油皮、混干皮用的都是超级超级安心的。向各位推荐，这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霜四件套的套盒，包含了精纯防晒隔离霜30毫升，再加上精纯防晒隔离霜10毫升小样3支。现在闪电优选的限时福利价格是399元每套，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哦。很多朋友的夏天怕防晒涂完之后厚重搓泥，这款精纯防晒的肤感真的是不得了哈，像涂精华乳一样水润丝滑，推开秒成膜，一点都不黏腻，它还带点自然润色效果，黄皮涂了气色直接提亮，毛孔也能够柔焦，后续呢上妆不搓泥不斑驳，日常不想化妆直接涂它就能出门，懒人的朋友简直是狂喜啊。如果说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就可以了。马上听到来自安又琪，你好，嘿，周杰伦。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青春没有彩排，
1: 我从大学毕业找了好几家公司。
0: 这个世界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
1: 一直找不着头绪，一筹莫展，
0: 不断的否定自我，也许你会遍体鳞伤。
1: 我对自己已经就没信心了，
0: 也许是不被体谅。
1: 有的时候在外面下班以后啊，我就闲逛，晚上回家特别晚，家里就说你这整天干什么呢，跟他们说我加班呢。
0: 环顾四周，在寻找梦想的路上，似乎只有自己在孤单的徘徊。
1: 后来吧，有一家公司我谈了好几回，天天找他们，天天追电话，终于我谈成了一个大单。
0: 然而
1: 我觉得
0: 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个声音清晰而坚定，
1: 我觉得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0: 不奋斗不青春，相信自己，冲刺梦想。

0: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欢迎回来，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假期不仅仅是精彩，在于我们可以出去玩，更多的是我们有很多期待。就像是在5月17号，我们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呢，目前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了。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包括新生代的 vocal 担当希林娜依高，还有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目前我们的顶尖阵容已就位了。5月17号和各位一起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如果说有你喜欢的艺人，有你想要去的现场的话，你都可以去到大麦、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来进行直接下单，可以了啊！用买票的形式支持你喜欢的艺人。马上时间来自GG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 4个加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6: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7: 姐，我就喜欢天真的热烈。
2: 周深，等晴天。
8: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9: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10: 如果你不懂相遇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布满的
2: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雀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5: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4: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5: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4: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5: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4: 快说怎么买？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6: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7: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楠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8: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0: 青春没有彩排，
1: 我从大学毕业找了好几家公司。
0: 这个世界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
1: 一直找不着头绪，一筹莫展，
0: 不断的否定自我，也许你会遍体鳞伤。
1: 我对自己已经就没信心了，
0: 也许是不被体谅。
1: 有的时候在外面下班以后啊，我就闲逛，晚上回家特别晚，家里就说你这整天干什么呢，跟他们说我加班呢。
0: 环顾四周，在寻找梦想的路上，似乎只有自己在孤单的徘徊。
1: 后来吧，有一家公司，我谈了好几回，天天找他们，天天追电话，终于我谈成了一个大单。
0: 然而
1: 我觉得
0: 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个声音清晰而坚定，
1: 我觉得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0: 不奋斗不青春，相信自己，冲刺梦想。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0: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1: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0: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出行享轻松，带上全球通。
1: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3: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2: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3: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3: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合唱新势力。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七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2025世界合唱节与欧洲合唱比赛双料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带来比赛现场的经典演绎《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4: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3: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4: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3: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4: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3: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4: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5: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6: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3: 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两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活动一，5月1日至5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红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9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一个。
3: 活动二，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0: 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齐鲁查看。
1: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2: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1: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2: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1: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2: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1: 快说怎么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虎，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4: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4: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3: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4: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3: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4: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3: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鹰背剑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鹰背剑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7周冠军，后继热单 Be Her 则继续突出重围，新高第4位。 Olivia Dean 卡尔的热单 Man I Need， Hebelone Marks 的新晋的冠单 I Just Might 本周保持第2和第3位不变， Alex Warren 年度的热单 Ordinary 本周来到第5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Ella Lonely 潜力的新单 Be Her， 本周是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4位。本周迎接 Ella Lonely 的新专辑发行周，除了毋庸置疑拿下专辑的周冠以及首单 Chasing Texas 继续制霸登顶之外呢，这首热度第2高的单曲也是一举突破重围，来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了。两首歌都在前5的表现，对于 Ella Lonely 来说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哦。而除此之外，在本周 Ella Lonely 的专辑当中前50里还有另外的3首歌曲在榜呢。

本周的榜单上 Ti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 Rodan The Crew 本周再度迎来新高第15位。尽管在榜已经长达7个月了，但是 Tim Apollo 的这首歌曲由 Jenny 加持一改编，热度是保持上升的势头。这首歌在本周便顺利的有突破性的进入到前15之列，距离冲4前10还需要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来自 Justin Bieber 新专辑的热单 You Can， 本周总算是突破，迎来新高第13位了。本就凭借着电台稳定表现，从而在中段位置磨榜到现在的这首歌，由于 Justin Bieber 在 Shakira 音乐节上的效应加持，进而顺利的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与此同时呢，本周位居前50的也是形成制霸局面的 Justin Bieber 还有3首歌曲在榜。下周效应巅峰时刻，这些歌曲能够继续走高到怎样的程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回榜热单呢？绝对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让很多人都感慨爷青回的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You Ca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欢迎继续回到山东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期特别编排，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好，我是六。还有一个更精彩的活动向各位来隆重推荐到，就是2026历程成发的耳力音乐嘉年华，目前的预售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喜欢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包括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还有新生代的 vocal 担当希林娜依高，以及我们的好朋友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用买票的形式来支持你喜欢的艺人，就在5月17号和你一起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目前我们的顶尖阵容已就位了，如果想要买票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潘玮柏、谭维维、陆虎、希林娜依高、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号和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青春没有彩排，
3: 我从大学毕业找了好几家公司。
2: 这个世界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
3: 一直找不着头绪，一筹莫展，
2: 不断地否定自我，也许你会遍体鳞伤。
3: 我对自己已经就没信心了，
2: 也许是不被体谅。
3: 有的时候在外面下班以后啊，我就闲逛，晚上回家特别晚，家里就说你这整天干什么呢，跟他们说我加班呢。
2: 环顾四周，在寻找梦想的路上，似乎只有自己在孤单地徘徊。
3: 后来吧，有一家公司，我谈了好几回，天天找他们，天天追电话，终于我谈成了一个大单。
2: 然而
3: 我觉得
2: 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个声音清晰而坚定，
3: 我觉得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2: 不奋斗不青春，相信自己，冲刺梦想。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到闪电优选的时间，向各位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哈，包含着精华50毫升加上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闪电优选这个平台做到的520宠粉价格是599元一套，全套的明星级护肤、维稳修护、提拉淡纹送礼盒礼袋，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哦。小棕瓶的精华50毫升呢，它是含有这个滤波肽加上二裂酵母，能够激活细胞夜间修护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你是熬夜急救党、换季敏感肌，还是妆前打底，都可以来使用。24小时呢，维稳的屏障。不管你是25岁以上的轻熟肌、敏感肌、暗沉肌，男生还是女生，都是可以通用的哈。再来说到我们的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它是保湿、维稳、水光肌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不管你是干皮、混油皮啊、外油内干肌啊，都可以打扫喝饱水的哑光肌。还有一款呢是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含有这个胶原激活肽加上辣木籽精粹，提升肌肤弹性，淡化法令纹，夏季轻薄抗老，妆前控油不搓泥，熬夜后急救紧致都可以使用。如果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三件套599元，还带走精美的礼盒礼袋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4: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假期真精彩啊。各位好，我是 Leo。 五一假期有的朋友出去玩了，有的朋友就说，哎呦人太多了，我不行，我错峰出行吧。如果你有错峰出行的计划的话呢，哎，不妨跟着我们一起去到彩云之南云南，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春天一起去云南吧。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为你定制了动感版纳双飞一动的6日尊享之旅啊，全程昆明加上西双版纳，双飞一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我们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的一个体验，可以带各位打卡王牌景点，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外米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特别的治愈啊。而且呢还会去到野象谷看温柔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的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级震撼，去告庄西双景观感受傣泰风情，还会去到滇南金华全部玩一个遍。吃住呢也是很放心的，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的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也是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不要太满足哦。5月23号出发，28、29号返程，一起去云南。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限量20人，抓紧时间报名吧。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人类，
2: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我不懂生日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
2: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2: 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两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活动一，5月1日至5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红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9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一个。
2: 活动二，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期特别编排，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好，我是 Leo， 今天就是五四青年节哦，希望我的朋友们，愿你一直有少年心气，永远积极向上，不做无聊的大人，只做快乐的自己。五四青年节快乐，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忠于自己，永远耳边都有好音乐。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进入到闪电优选的时间，向各位推荐一下因贝见五种益生元西梅汁啊！春园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备上因贝见西梅汁，不用多介绍，都是全网在推的闪品，铁肠子都得服它，在春日节后给肠道做一个清理。今天这款因贝见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呢，是更加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呢是在39.95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的小袋装。今天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活动赶紧多囤几组吧。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是天然西梅汁还有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无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吃外卖、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几袋在冰箱里边，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了解一下吧。

0: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在很多合唱作品中，循环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内容技巧，核心是保证声音连贯，提升作品表现力。那为什么合唱团要进行循环呼吸呢？第一，解决长音长乐句的气息局限。很多合唱作品会有超长音，比如八拍以上或无停顿的长乐句，单靠个人气息根本撑不完，循环呼吸能让声部接力，实现声音无断点。第二，保持音乐情绪不中断。如果大家各自在乐句中随便换气，会出现声音断层，破坏音乐的连贯性和情感流动，比如抒情段落突然断气，情绪就掉了。第三，提升整体音响的融合度。循环呼吸要求成员气息力度音色统一，避免了个人换气时的音量起伏或杂音，让声部声音更饱满整齐，听感更舒服。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声音不断，情绪不散，整体更和谐。比如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很多合唱作品就充分运用了这一合唱技巧。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

欢迎继续回到山东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期特别编排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好，我是六。还有一个更精彩的活动向各位来隆重推荐到，就是2026历程成发的耳力音乐嘉年华，目前的预售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喜欢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包括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还有新生代的 vocal 担当希林娜依高，以及我们的好朋友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用买票的形式来支持你喜欢的艺人，就在5月17号和你一起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目前我们的顶尖阵容已就位了，如果想要买票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潘玮柏、谭维维、陆虎、希林娜依高、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号和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到闪电优选的时间，向各位推荐到的是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包含着精纯防晒隔离霜30毫升正装一支，精纯防晒隔离霜10毫升的小样三支啊。闪电优选这个平台为大家做到的是限时福利，价格399元每套，相当于两支正装的量哈。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怕晒黑怕光老化的姐妹看过来，兰蔻精纯防晒是真养肤级的防晒， SPF 50加PS4 个加高倍防护，能全波段挡住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出门都够用。而且呢，它不只是防晒，里边的精纯系列同款养肤成分防晒，同时呢还能够修护光损伤，涂着就像是给皮肤加了一层抗老保护膜，干皮混干皮用着超级安心。很多姐妹夏天怕防晒厚重搓泥，这款精纯防晒的肤感真的绝了，像涂精华乳一样水润丝滑，推开秒成膜，一点都不黏腻，它还带点自然润色效果，黄皮涂了气色直接提亮，毛孔也能柔焦，后续上妆不搓泥不斑驳，日常不想化妆直接涂它就可以出门了哈。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这套都可以满足你。30毫升放家里用，10毫升小样揣包里，放行李箱补涂也都超级方便。今天399元带走一支30毫升加上三支10毫升，到手整整60毫升。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去了解一下吧。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齐鲁查看。
4: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5: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4: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组、管不住嘴、坐班加班组、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5: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7: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8: Welcome back，
9: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5: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5: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4: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5: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4: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5: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4: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5: 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2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活动一，5月1日至5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红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9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1个。
5: 活动二，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欢迎继续回到山东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期特别编排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好，我是六。还有一个更精彩的活动向各位来隆重推荐到，就是2026历程成发的耳力音乐嘉年华，目前的预售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喜欢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包括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还有新生代的 vocal 担当希林娜依高，以及我们的好朋友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用买票的形式来支持你喜欢的艺人。就在5月17号和你一起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目前我们的顶尖阵容已就位了。如果想要买票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潘玮柏、谭维维、陆虎、希林娜依高、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号和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0: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0: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到闪电优选的时间，向各位推荐到的是 YSL 圣罗兰粉星辰圆管气垫两件套。马上就到520了，很多朋友都还在愁到底送什么礼物，被安排到闪电优选的网炸福利，带来的是大牌彩妆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礼袋，送礼自留，都是特别的合适啊！里面包含着一个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还有这个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平时这一套在专柜是要上千块钱的，在闪电优选这个平台520宠粉专场做了一个宠粉价格，关注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套价格是299元，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有精美礼袋，库存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送闺蜜送爱人还是送自己，这一套都特别的合适。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详细了解一下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期特别编排，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好，我是 Leo。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春是热烈，是坦荡，是向而生，是自在生长的。五四青年节这一天，让我们一起致敬青春，为中国青年加油。马上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变化情况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是在10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1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呢是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所以说这个气温啊也逐渐升高了，很多城市呢都是增加到了30度左右了。请各位出行的话呢，做好防晒，不要被晒伤了。同时早晚温差比较大，早晚出行的话也要带上一件薄外套哦。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听心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6: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7: 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8: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2: 薛之谦，顽疾。
9: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女多情。
10: 如果你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堵满了
2: 底。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假期真精彩啊！各位好，我是 Leo。五一假期有的朋友出去玩了，有的朋友就说：“哎呦，人太多了，我不行，我错峰出行吧。”如果你有错峰出行的计划的话呢，哎，不妨跟着我们一起去到彩云之南——云南。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春天一起去云南吧。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为你定制了动感版纳双飞一动的6日尊享之旅啊，全程昆明加上西双版纳，双飞一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我们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的一个体验，可以带各位打卡王牌景点，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外米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特别的治愈啊！而且呢还会去到野象谷看温柔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的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级震撼，去告庄西双景观感受傣泰风情，还会去到滇南金华全部玩一个遍。吃住呢也是很放心的，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的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也是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不要太满足哦。5月23号出发，28、29号返程，一起去云南。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限量20人，抓紧时间报名吧。

0: 青春没有彩排，
1: 我从大学毕业找了好几家公司。
0: 这个世界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
1: 一直找不着头绪，一筹莫展，
0: 不断的否定自我，也许你会遍体鳞伤。
1: 我对自己已经就没信心了，
0: 也许是不被体谅。
1: 有的时候在外面下班以后啊，我就闲逛，晚上回家特别晚，家里就说你这整天干什么呢，跟他们说我加班呢。
0: 环顾四周，在寻找梦想的路上，似乎只有自己在孤单的徘徊。
1: 后来吧，有一家公司，我谈了好几回，天天找他们，天天追电话，终于我谈成了一个打单。我觉得
0: 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个声音清晰而坚定，
1: 我觉得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0: 不奋斗不青春，相信自己，冲刺梦想。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0: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1: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0: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1: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0: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1: 快说怎么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

0: 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涌，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出行想轻松，带上全球通。
2: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齐鲁查看。
5: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6: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7: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6: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7: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6: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1000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7: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8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4种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每一个吸毒者都心存可以侥幸逃脱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0.6%的吸毒者认为吸一次或者少数吸几次不可能被抓住，也不可能上瘾，这才冒险一试，最终被毒品套牢，难逃法律制裁。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类似，但却更进一步，不单单吸毒，还贩毒。那些人受到巨额利润的驱动，甘愿去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成功几率，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去冒险。逆反心理是指吸毒者因情绪影响而做出的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心理表现，此种心理在青少年毒品犯罪中最为普遍，在18周岁以下和18到25周岁这两年龄段的吸毒人员中进行调查，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员高达57.1%。很多吸毒的人在身心受毒品伤害之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极度失望。在主观上想尽快终止吸毒，远离毒品，但是因为成瘾较深，戒毒在客观上又比较艰难，从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绝望。他们对生活和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

望心理。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3: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2: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3: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2: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2: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4: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4: 借我就喜欢天真的让你没准备，
0: 周深等晴天，
6: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7: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8: 我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地，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1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

0: 03636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lian Show All of Your Dean 合作的 Remy In 轻松拿下第八周的冠军 Ten Apollo 的热玛 The Cura 顺势前进，迎来了亚军的新高度。 Alex Warren 新进的热灯 Fever Dream 再次涨回到第三位，而 Summer 千里的新的 Home Record 继续逆跌来到第四位。 Dominic Fike 双曲热单 Baby Door 本周来到第五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来自 Tame Impala 热玛的热单 The Cura， 本周成功突破来到新高第二位。随着 Bella Key 热单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本周遭遇流媒体的数据砍半，顺势保持着稳定流媒体数据的这一首歌就前进了一个名次，成为了当下崭新的亚军面孔。这首歌最终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气势，熬到 Remy In 这首歌曲退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已经在榜累积十周的 Summer 带来的热单 Home Record， 本周持续逆跌迎来新高第四位。在入榜十周之际， Summer 这首歌曲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后劲续航力，一举刷新此前的最佳名次，从而走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不仅成功的再次刷新了个人在英榜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证实了他作为近阶段男新人的领头羊代表之一，到底是有多大的底气，未来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高呢？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更棒的成绩哦。

本周来关注一下重新进榜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联手 Nick Minaj 带来的合作热单 Beauty and the Beast， 本周强势回榜来到新高第11位。刚刚过去的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第一周的表演效应过去，热度话题大爆的 Justin Bieber 真的是纷纷让人倍感爷青回。效应最强的反馈呢，就是这首和麻辣鸡合作的热单了。当年这首歌在英国的最好成绩只有第16位，如今一回榜直接刷新了 pick 值，逼近前十了，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翻红回春的典范歌曲。而除此之外，本周比伯另外两首歌曲也都分别回榜，来自他的专辑 Swag 的主打曲，分别第15位的 Dices 和第26位的 Yukon。 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在科切拉音乐节上反馈特别不错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 Minaj 带来的Beauty and the Beas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七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来听2025世界合唱节总冠军、欧洲合唱比赛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比赛现场，春天春天，他怎么来了。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6: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5: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6: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5: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6: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5: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6: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算了，回家吧。
1: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4: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3000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3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1: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1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4: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1: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4: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1: 快说怎么买？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3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4: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5: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5: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4: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5: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4: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5: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4: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悔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1: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0: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1: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0: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0: 出行享轻松，带上全球通。
1: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3: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2: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3: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3: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4: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
0: 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4: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4: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瞬间也行，
0: 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
0: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5: 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两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活动一，5月1日至5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红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9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一个。
5: 活动二，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

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金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

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1: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3: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4: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4: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3: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4: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3: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4: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3: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5: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青春没有彩排，
3: 我从大学毕业找了好几家公司。
2: 这个世界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
3: 一直找不着头绪，一筹莫展，
2: 不断的否定自我，也许你会遍体鳞伤。
3: 我对自己已经就没信心了，
2: 也许是不被体谅。
3: 有的时候在外面下班以后啊，我就闲逛，晚上回家特别晚，家里就说你这整天干什么呢，跟他们说我加班呢。
2: 环顾四周，在寻找梦想的路上，似乎只有自己在孤单的徘徊。
3: 后来吧，有一家公司，我谈了好几回，天天找他们，天天追电话，终于我谈成了一个大单。
2: 然而
3: 我觉得
2: 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个声音清晰而坚定，
3: 我觉得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2: 不奋斗不青春，相信自己，冲刺梦。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2: 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两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活动一，5月1日至5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红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9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一个。
2: 活动二，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可是熬夜是熬夜，一不小心。
1: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bad，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7: 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两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活动一，5月1日至5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宏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9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一个。
7: 活动二，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6: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五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3: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3: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3: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2: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3: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2: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3: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2: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2: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4: 出行想轻松，带上全球通。
5: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身体的成长时期，此时如果不关注青少年成长，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歪路。有非常多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为何物，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空虚时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朋友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因此，作为青少年自己来说，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形成独立人格，树立正确三观，以及慎重交友，都能让自己保持警惕，远离毒品。而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担负起责任，让毒品远离青少年，让祖国的未来拥有健康幸福的明天。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0: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2: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组、管不住嘴、坐班加班组、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0: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3: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金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3: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